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a return ticket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ille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
3: 你知道吗？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病例正在增加。麻疹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并且会在社区中迅速传播。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疫苗，能够为您和家人提供强效的保护。您可以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当地市政府接种疫苗，强大的免疫力成就更健康的社区。
0: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4: 人上了年纪，生活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少人开始考虑未来和退休后的财务问题。不少人对退休金制度并不熟悉，可能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权益，也不知道如何规划今后的日子。好消息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独立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您。Money Smart 是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信息，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使用网站的多语言在线工具，了解您的选择，规划您的未来，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压力。欢迎访问 moneysmart.gov.au/retirement。本内容与澳洲政府合作制作。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觉得麻疹只是轻微的儿童疾病，这是误解。觉得现在已经不需要打疫苗了，这也是误解。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并发症。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疫苗能够有效保护您和家人。MMR 疫苗安全、有效，可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市政府接种。
0: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6: Authoris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麻疹已经重返墨尔本，并且正在传播，现在不是等待的时候。目前参与计划的本地药房正为20至59岁成年人提供免费 MMR 疫苗，免费接种，无需等待，不要拖延，不要冒险。今天就前往您附近的药房、家庭医生或市政府诊所接种疫苗。详情请浏览 wphu.org.au。
0: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3: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帮助我们继续播出。这个节目由义工为您制作，也属于您。您的语言在这里延续，您的社区在这里发声。 不要只是收听，加入我们，成为其中一员。现在加入或续费会员，优惠价只需11澳元，全价16澳元。请前往www.3zzz.com.au 或致电94151928。
7: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3ZZZ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欢迎您收听星期四下午的中文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胡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陆平。
2: 很高兴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也感谢您在这个下午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啊。那么最近这一周啊，陆平老师您发现了吗？墨尔本这个天气啊比较阴沉。
3: 是啊，这一周好像都没有见过阳光。
2: 是的，这个太阳露脸的机会实在是不是太多哈。那么早晚呢也明显凉了下来，那么希望这样的天气也提醒我们冬天真的要慢慢来了，也希望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着您一起度过这个星期四的下午。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十分的丰富，首先我们会和您一起关注一周要闻和热点关注，了解这一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与话题。稍后还有社区生活，我们和您一起看看墨尔本华人社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资讯。那么在文化部分，宾州文院将带我们透过这本书叫《当呼吸化为空气》，重新理解生命与陪伴。而国风古韵中，余光 Oliver 也将和大家一起解读李清照的经典词作《声声慢》，感受词人笔下那份细腻而深沉的情感。那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还会聊聊和很多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澳洲房地产市场，也有声韵雅苑、家乡连线以及实用的健康养生。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一些资讯、一些思考，也带来一点陪伴。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据德国之声报道，尽管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停火基本维持，并且双方正在谈判之中，美国军方仍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美国军方称，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中东战区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最新的打击属于自卫性打击，以保护美军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他说，美军在目前的停火框架内保持克制，但仍会捍卫自身的安全。双方的停火协议基本维持，不过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已发生多次美伊之间的相互打击。五月初，伊朗使用导弹和快艇对海峡内的美国军舰进行了袭击，美军则对伊朗本土的目标实施了攻击。
1: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当地时间上周六下午，一名男子在美国白宫附近向特勤局特工开枪，击中一名路人，导致该地区被封锁。该男子随后在医院死亡。美国特勤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周六下午六点刚过，一名男子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十七街附近从包里掏出武器并开始射击。声明称，特勤局特工开枪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附近医院后被宣布死亡。枪击事件中，一名路人也被子弹击中。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他在自己创建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感谢了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特勤局认定嫌疑人为情绪不稳定者，此前已对其发出禁止接近令。
0: 好，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SBS 本周三报道，根据联邦政府即将公布的改革措施，正在领取福利金并寻求就业支持的人士将被纳入一个新的就业服务体系。这一重大改革旨在提升系统性公平，并将求职者分流至三个不同的就业服务路径，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支持。目前，在一项旨在促进就业的计划下，许多包括领取求职者津贴在内的福利人士需要通过私营就业服务机构获取帮助。该计划每年耗资约20亿澳元，目标是帮助更多人获得有薪工作。据澳联社报道，新的就业服务体系将分为三个层次。层级一的服务是为已做好就业准备的人士提供数字化的支持。层级二的服务是私营就业服务机构将协助参与者提升技能与信心，以重返就业岗位。层级三的服务则面向那些面临复杂就业障碍需要密集支持的人士。工党政府还要求对互惠义务的改革，将引入更有效和公平而且成比例的要求。该系统目前要求相关福利领取者需完成特定的求职相关活动并参加指定预约，否则其福利金可能被暂缓发放。这一方面的要求一直备受批评，包括两份联邦监察专员的报告也指出这一问题。许多人因为未能满足求职活动的要求，其福利金被暂停发放，这种情况可能违反了相关法律。
1: 据 ABC 本周二的报道，墨尔本西南区 Spotwood 一家律师事务所遭到深夜纵火。火势开始于周二凌晨1点多，50名消防员花费了2个多小时才将其扑灭。 维州警方称，附近居民表示看到有几个人乘坐一辆 UTE 逃离现场。警方对此次火情作为可疑案件调查，目前尚没有消息或者证据表明这起事件和墨尔本近期的香烟店纵火和酒吧夜店纵火案有关联。
0: 好，我们下面来听几则本周的中国新闻。上周五发生在中国山西柳神峪煤矿发生的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成为中国15年来最严重的矿难。中国官方媒体本周二报告，本次事故已造成至少82人死亡，另有2人失联，128人住院治疗。这是中国自2009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矿难事故。2009年，黑龙江新兴煤矿曾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新华社报道，涉事煤炭长期维持2套图纸和监控系统，其中一套应对真实作业情况，另一套则专门用于应付官方检查，部分采矿区域因此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柳神峪煤矿甚至使用铁丝网和编织袋喷涂砂浆，制作与巷道岩壁极为相似的假门。每当有人在地面发现检查人员到来时，井下工人便会收到通知，随即关闭假门并涂抹煤灰，使其与周围的巷道融为一体。为逃避监管，矿方通过分包方式雇佣工人在隐蔽的矿道作业，但既未为他们配备法定定位装置，也未将他们登记在官方下井的记录当中。缺失定位器与监测设备，让事故发生后的紧急搜救工作更加困难。监管部门2025年曾发现矿井存在隐瞒采掘工作面等问题，对企业作出处罚，但处罚未能形成有效震慑，企业随后仍然持续违法生产。
1: 好，最后我们来听几则财经新闻。4月通胀下降，央行或停止加息。据 ABC 本周三的消息，澳大利亚全国4月份的通胀数字于当天公布，总体通胀由上月的4.6%降至4.2%，其中燃油价格在4月降跌了7%，成为了通胀下降的主要贡献者。这也就意味着联邦储备银行账息的步伐可能受影响。经调整后的平均年通胀率在今年3月达到3.3%，本月增长至3.4%。经济学家预测，央行可能会在下月的会议中维持利率不变。高利率环境下，就业市场承压。SBS 的采访发现，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官方失业率已攀升至4.5%，单月110,000个全职岗位蒸发，失业总人数激增3.3万人。现金流吃紧的澳洲企业主正在转向更具性价比的临时雇佣关系，乃至探索使用 AI 来替代部分打工白领的可能。
0: 好的，来看下一条消息。据澳大利亚金融分析本周二的报道，世界首富马斯克开始在澳洲寻找上市公司投资人。马斯克经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期将开展规模庞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旗下的券商平台 Comsec 本周二发出的邮件表示， Comsec 将开放其客户参与 SpaceX 的公开募股，并鼓励客户开设国际证券账户。知情人士表示， SpaceX 预计在下月4号会向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提供招股书。此次公开募股广受国际社会关注。SpaceX 拥有星链卫星服务平台以及上周合并进来的 XAI。 该公司的公开募股预计会从澳大利亚的散户市场寻求10亿澳元的资金，这只是其全球募资1050亿澳元计划的一小部分。据悉，这是2014年 Medibank 私有化以后澳大利亚人看到的最大规模的公开募股。SpaceX 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陆平和胡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
2: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3: 热点关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那现在呢，是我们的热点关注板块。
1: 是的，每周的热点关注板块都有很多新鲜事。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
0: 陆平老师，今天啊，我想和您聊的是姐妹城市啊，或者是姊妹城市这个话题。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其实啊，墨尔本和世界上不少城市呢都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就叫做这个啊姊妹城市。
1: 对啊对啊，这个姊妹城市的话呢，就是反映了两个城市之间更加密切的一些合作。
0: 嗯，是，就好像城市之间啊，也和交朋友一样哈，甚至是这个一家人都是有这个姊妹的关系哈，这个和我们全球的这个地球村的概念呢，哎，不谋而合。那陆平老师，说到这个，您应该比我更熟悉，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姊妹城市吧。
1: 姊妹城市呢，用英文的说法就叫 sister city。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之间，他们不同国家的这个城市之间呢，他们建立一种友好的这种长期的一种的合作的关系，在文化呀、教育啊，还有商业、旅游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各种交流。
0: 非常不错哈，真的是，如果两个城市能够结成姊妹的话，那在增强对各方面的交流，确实能让城市之间呢有了更多的这种长久的啊合作和发展。而且呢我查了一下，我们的墨尔本啊其实也有不少的姊妹城市，包括我们中国的天津。
1: 对呀对呀，我就是天津人，所以对这个墨尔本和天津的这个交流的话也格外的关注。
0: 对，那我们待会儿还会问您一下有关于和我们中国天津这个互动的具体情况哈。那除了中国天津外呢，和墨尔本达成姊妹城市的还有日本的大阪啊，包括美国的波士顿、意大利的啊米兰等等。那就和陆平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华人社区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想到中国天津。好，那么我们知道墨尔本和天津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就非常早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姊妹城市关系，对吧？
1: 对呀，80年吧，到今天已经46年了。去年我们说的时候还是45周年，那么今年已经是26年了，那就是46周年了。
0: 时间过得
1: 很悠久了。
0: 嗯，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种国际关系离我们很远，但是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文化交流啊，我们的学生互访、商业合作以及我们的社区活动，背后都可能和这些城市有关。 那说到天津，我觉得我们中文台其实也有一段特别的缘分。那陆平老师，
1: 26年了，那就是46周年了，
0: 哇，时间过得真快，
1: 很悠久了，
0: 嗯，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种国际关系离我们很远，但是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文化交流我们的学生互访、商业合作以及

0: 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对呀，墨尔本台和这个天津台呢，实际上在很早呢，它就有电台之间的一项节目的交流。这次呢，尤其最近啊，我前一段时间正好回国探亲，还去了天津台。谈了有关天津台和墨尔本台，互相怎么样交换节目啊，怎么样进一步的合作的一些事宜。天津台呢，对和墨尔本中文台的合作也非常的重视。
0: 非常好。那我知道我们的在中文台在前几周都有和这个天津台合作的这个连线的节目。那陆平老师，那在今后的这几周，包括今年，我们还有类似的这样的合作吗？
1: 会有的，会有的。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合作项目。天津台呢，把他们的一些节目呢输送给我们，我们把我们的一些节目呢输送给天津台。播放以后呢，都收到很好的反响。
0: 非常好，就这样的合作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哈。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广播啊，有时候它不只是一种资讯，同时它也是一种链接，链接语言啊，链接文化，也链接一种亲切的乡音和熟悉感。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来到澳洲已经很多年了，但偶尔听到我们熟悉的乡音啊，熟悉的这种城市名字，还是会觉得非常的亲切。而且说到我们的姊妹城市，我也会想到墨尔本其实像一个世界的缩影。我们在这里生活，会发现不同文化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啊。比如说我今天吃了这个越南河粉啊，
1: 对呀、有好多个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好吃的，
0: 是的，
1: 它都带来一种不光是食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0: 对，是。那陆平老师，问您一下，您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1: 我今天中午因为要来赶广播，所以今天中午就没吃什么。
0: 那待会儿下节目，我带您去喝意大利咖啡，怎么样？
1: 哦，那太好了。首先感谢你。
0: 好的。所以啊，我就想这个姊妹城市这个概念啊，其实它不仅仅是城市的合作，它也提醒我们不同地方的人其实可以通过交流更加的理解彼此。那我也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如果让您选择一个城市成为墨尔本新的姊妹城市，您会选择哪里呢？或者有没有哪个城市让您觉得特别像墨尔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热点关注。我和直播间里的陆平老师和大家聊了一下姊妹城市的话题啊，
1: 对，尤其聊了一下墨尔本和天津。
0: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我们今年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来自天津台的节目。
1: 好的，好的，一定会有的。因为天津台已经做准备了。
0: 非常棒。那感谢陆平老师一直以来在中间帮我们牵线搭桥。那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期待我们今年之后的合作。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热点关注就到这儿了，稍作休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社区生活。
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2: 社区。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现在是我们的社区生活板块。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一周墨尔本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社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好，首先带大家关注一则面向长者朋友的社区消息。澳大利亚新东方老年大学秉持着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办学理念，致力为银发长者打造集学习、交流与成长为一体的综合教育平台。

0: 举校开设音乐、舞蹈、琴棋、太极、艺术等多元课程，旨在丰富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参与，让长者们在学习中收获知识，拓展社交，实现价值，乐享充实和幸福的晚年生活。那2026年的6月3号周三的12:30到下午3:30，那我们也是诚邀您出席澳大利亚新东方老年大学的成立典礼及开学仪式，共同见证这一服务澳洲华人长者、推动社区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时刻。那此次活动既是学校正式成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首批新学员的免费体验课程启动日。那欢迎您的光临，那将对是我们的办学工作的莫大支持与鼓励。那地址呢是墨尔本澳大利亚新东方老年大学 Phoenix Park Community Center， 好，在 Malvern East， 联系电话是联系电话是0411-417-860。
1: 好，下面我们播报一条征集信息：马祖故事与社区记忆全澳征集活动。马祖文化在澳洲10周年纪念特刊专题征集。这是一项海外马祖文化口述历史工程，通过记录信众故事、移民记忆、宫庙经历、家族传承、社区温暖、马祖信仰、人生经历，共同构建澳洲马祖文化民间记忆档案。联系和投稿：每一段故事都是海外马祖文化的一部分。澳大利亚马祖文化协会 ，email 是马祖 aj.au， 微信公众号澳洲马祖文化传播。一、活动主题，主题我与马祖，信众故事与社区记忆全澳征集。二、征集对象，欢迎以下人士参与：澳洲及海外马祖信众、华人社区成员、宫庙负责人、马祖文化移工、第二代华人青年、马祖文化研究者、海外移民家庭、文化活动参与者，不限年龄、职业与地区。三、征集内容方向：我与马祖的缘分，第一次接触马祖文化，马祖对人生的影响，特别的人生经历，海外移民与信仰记忆，初到澳洲的故事，马祖带来的精神支持，海外乡愁与文化归属感，记录一代人的乡情与信仰，澳洲马祖文化传播，宫庙与社区故事，参与宫庙建设、庆典活动的回忆，社区互助的故事，家庭与文化传承，家族中的马祖信仰，父母与长辈的影响，第二代青年的参与，马祖文化与多元社会，向澳洲朋友介绍马祖文化跨文化交流经历，以及社区融合故事。五、投稿形式，欢迎多种形式，文字、文章、故事、回忆、散文、老照片、历史照片、活动照片、视频、短视频采访、音频、口述历史、手稿、珍贵历史资料、中英文均可。 你的故事将成为澳洲马祖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六特别亮点，入选作品将正式刊登于《马祖文化在澳洲》，优秀故事将同步社交媒体发布，同步网站专题展示，同步视频栏目制作，同步文化展览展示。三特别专题，澳洲马祖人，部分投稿者将获人物专访。联系和投稿可以通过 email 马祖 culture@gmail.com。 你的故事将成为澳洲马祖文化历史的一部分。
0: 好，来看下一条华人社区的消息。维州华人摄影协会于2026年的5月14号，以一场名为《中南美洲旅行记》的摄影专题讲座，将光影与心灵的交汇推向高潮。此次讲座由协会资深旅行者、广受赞誉的神奇老马担当主讲。他以深厚阅历为墨，独到视角为笔，引领在场众人步向那遥远而神秘的南美洲大陆，在光影交错间开启一场穿梭于现实与梦境间的视觉奇幻之旅。澳大利亚华人摄影协会成立于2010年的6月，是一个非政治、非宗教、非盈利的社会团体，现有正式会员313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呆逗但都怀揣着对摄影艺术的热爱。协会以共同爱好为基础，自愿加入为原则，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且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和凝聚力的组织。多年来，在广大会员的支持下，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会员数量持续增加。无论是移居澳洲多年的老华人，还是新移民，或是来澳探亲访友的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协会网站还为会员提供了个人作品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定期举办摄影讲座、作品交流会、外拍活动以及摄影展览等丰富多元的活动。许多会员活跃于墨尔本乃至全澳的多元文化当中，经常被邀请为活动提供义务的摄影服务。欢迎更多摄影爱好者加入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1: 好，下面我们播放一条来自新金山中文图书馆的社区资讯。巴拉瑞特文化遗产节东巴文化遗产展览隆重开展，5月22日下午，新金山中文图书馆举办中国纳西族东巴文化遗产展览开展仪式。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位观众前来参观，共同感受中国纳西族东巴文化与形象文字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不少观众积极分享观后感。一位20多年前曾到访中国云南丽江和香格里拉的当地友人，在现场深情回忆起当年的美好旅程。许多参观者表示，希望将来有机会亲自前往中国纳西族聚居地区，进一步体验当地的文化与生活。现场还有观众兴致勃勃地试穿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本次东巴文化遗展展览出内容，本次东巴文化遗产展览内容丰富，通过珍贵的图片、文字说明及相关展示， 向公众呈现中国纳西族东巴文化、象形文字、民俗艺术与文化传承的独特风貌。展览将持续至六月，欢迎巴拉瑞特市民、游客以及文化爱好者前来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参观。
0: 好了，接下来呢是一则实用资讯。对于涉及中澳跨境婚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遗产继承啊等问题的朋友呢，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六月二号有一场免费的公益的法律讲座。澳洲华联会副主席、河南同乡会会长、河南商会会长、中澳经济与文化促进会会长傅高潮先生雪中送炭，精心组织策划了本次活动，请专业的律师团队来墨尔本进行免费的公益讲座，并免费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那讲座的主题是中澳跨境家庭法律公益讲座，时间是在六月二号星期二的下午1:30到4:30，地点呢是在博士山市政厅 Box Hill Town Hall 1022号 Whitehorse Road。 那本次讲座的亮点有深度解析中澳双法律的法律差异、跨境婚姻、子女抚养与探视权、跨境财产分割与执行的难点、海外遗产继承及风险防范、典型案例分享加现场答疑。那么我们的主讲专家的法律资质呢，是中澳文化与经济促进会中国联络处专业律师团队。本次讲座适合的人群是中澳跨境家庭、华人华侨关心婚姻财产继承法律问题的朋友，也包括希望了解澳洲与中国法律差异的人士。那么像我之前所说，本次免费的是一个公益的活动，那座位啊非常有限，欢迎大家携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一同出席，在现场可以免费和我们的律师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同时有精选的几个华人文艺节目展演，为您营造一个轻松惬意的活动氛围。
1: 下面我们播放一条来自墨尔本夜莺合唱团的资讯。经典永流传，世界影视名曲音乐会夜莺合唱团重磅推出的经典永流传世界影视名曲音乐会，诚挚邀您赴约一场关于艺术与时光的深情对话。夜莺合唱团将以合唱艺术重新诠释中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篇章，电影音乐以旋律安放情感。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不仅因为故事动人，更因为那些旋律早已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回响。从冰山上的来客的深情悠远，到叶塞尼亚的浪漫柔情，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激昂坚定，到人鬼情未了的缠绵旋律，让我们一起在合唱的层次与交织之中，重温银幕之上的悲欢与感动，在旋律的流动与延展之间，感受经典跨越岁月的恒久力量。2026年7月5日，星期日19点开始。详情请联系资讯墨尔本夜莺合唱团。联系电话0434-1677-18。
0: 好，来看下一条资讯。 澳洲墨尔本德教会紫城阁将于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举行成立24年周年的庆典。多年来，紫城阁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也积极推动跨宗教、跨文化交流与社区和谐，在维州华人社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前往参加，可以一同了解我们德教文化与社区服务的成果。澳洲墨尔本德教会紫城阁承前启后，以德立世，共创和谐。那像刚才所说，那在本周六他们将举行成立24周年的庆典。那这20余年来呢，紫城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尤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念，同时融汇佛家之慈悲、道家之自然，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仁爱、和平和关怀精神，在澳大利亚多元社会中实践德教精神，促进跨宗教、跨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紫城阁呢，也逐步发展成为备受认可的中国文化中心以及跨信仰交流的平台。他们秉持开门、开明、开怀的实践理念，积极推动社区融合与社会凝聚，多年来受到社会的广泛的肯定。今年的3月24号，维多利亚州的州长 Jacinta Allen 女士也亲临紫城阁访问，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多元文化与跨信仰和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凝聚了华社贤达与各界朋友的支持与参与。这不仅体现了德教以德化人的实践成果，也彰显了不同宗教与文化中共同的道德价值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那在此24周年之际呢，德教阁周成光阁长向各界的领导层、理事会成员以及全体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无私奉献与辛勤耕耘，是德业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他们将继续秉持使命，弘扬十章八则，立德修身，融汇各宗教的美德，促进社会和谐，以德教教化人心，服务社会大众。本次活动呢，诚邀您参与，也请您和我们一起分享儒家文化与德教精神的实践，分享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友谊交流，参观紫城阁发展与转型成果。那您的参与呢，不仅是对紫城阁的支持，更是对中华文化和德教精神的充分肯定。欢迎各界贤达携手同行，共襄盛举，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和热心人士慷慨支持。
1: 好，下面我们要播放的这条资讯是我们墨尔本中文台自己的一条资讯。
0: 嗯，好，陆平老师，有什么消息要和我们会员那个通知的？
1: 嗯，这个消息呢，是根据3Z墨尔本民族社区广播电台章程的规定，所有的语言节目每年必须召开全年度全体会员大会。墨尔本中文台召开全体会员大会 AGM 的详情是，时间是6月28日星期日下午3点到5点，地点 3ZZZ 的电台会议室，地址是309 Albert Street Burswick。每年财政年底的全体会员大会很重要，您将有机会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听取年度报告，为理事会改选投票，表达您对墨尔本中文广播节目的期许。我们邀请所有会员参加，届时将提供茶水小食，期待看见到每一位会员。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欢乐的周日。
0: 非常好，非常期待我们的会员大会哈。
1: 是啊，每年都要开的一次 AGM， 今年是在6月28日下午召开。
0: 嗯，好，请大家记住我们的时间哦，6月28号的下午。 好，以上就是本期社区资讯、社区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由云儿为您带来的每周一歌。
2: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今天的每周一歌，请朋友们欣赏由李俊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生活》。李俊峰老师是河北省任丘市人，任丘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自幼喜爱唱歌，曾多次参加任丘市歌手大赛和星星擂台大奖赛，取得优异成绩，还有幸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非常火的栏目《非常六加一》和中央三套的《向幸福出发》，山西卫视的《歌从黄河来》，河北省金钟奖歌手大赛等，均获得优异的成绩。在澳大利亚，李俊峰老师参加了中华好声音大奖赛，获得亚军，并在悉尼歌剧院及澳大利亚众多的大舞台上都有过精彩的演绎，在音乐的道路上执着前行。他的歌声唱腔纯正，嗓音明亮开阔，穿透力十足，演唱功底扎实饱满，拿捏歌曲意境特别到位，韵味悠长，耐人回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李俊峰老师演唱的《生活》。

0: 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1: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0: 《声韵雅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于永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作者之余的五月，这是一首写给暮春初夏的温柔抒情的散文诗。作者以拟人化的浪漫笔触，把五月当作鲜活明媚热烈又温柔的人间知己，描摹了五月山河浪漫、草木疯长、繁花盛放的这种独有的意境，抒发了对时节盛景的沉醉、热爱与珍惜，藏着对世间蓬勃生命力、温柔烟火岁月的满心欢喜。全诗文风清雅浪漫，字句柔软细腻，从写景到抒情，从盛景到心意，层层递进，既有初夏独有的明媚热烈，又有岁月安然的温柔治愈，不悲不伤，只歌颂万物蓬勃，人间值得，是一首适合朗读和治愈心境的散文诗。下面就请您跟我一起走进被大自然的画笔晕染成绚丽的世界的五月。

五月，作者之余。你是春神打翻的调色盘，不小心坠入这人间巷陌，顷刻间便晕染了山河。你携着夏的晴茧而来，裙摆缀满了石榴的烈焰与蔷薇的飞云。我将你视作神明的馈赠，藏进四季最炽热的诗行。骄阳怎追得上你眸中的清光？繁星怎及你眉间隐藏的璀璨？我是穿越晨昏的一缕风，只为亲吻你发梢的露珠而停泊。我是悬于时光渡口的半阙词，只求能镌刻你蓬勃的脉络。布谷鸟是比我更执着的信使，日夜传唱着你的密语。麦浪是比我更深情的爱人，期待着在天地间无尽的绵延。而我只是掠过旷野的风，轻轻地追逐着你指尖的温度。五月，你热烈而歌，绿叶在脚下肆意生长，流云勾勒着你的轮廓，候鸟衔着星辰做坠索。我愿化作你途经的每寸土地，在年轮深处永远珍藏你绽放时万物生长的炽热。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诗人之余的作品《五月》。人生短暂，如风般飘过，愿我们在五月不只是看见繁花盛开，更能读懂生命。这里是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声韵雅苑栏目。下周四2点到4点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节目，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4: 你知道吗？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病例正在增加。麻疹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并且会在社区中迅速传播。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疫苗，能够为您和家人提供强效的保护。您可以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当地市政府接种疫苗，强大的免疫力成就更健康的社区。
2: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5: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a return ticket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8.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well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
4: 欢迎来到 Science 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麻疹已经重返墨尔本，并且正在传播。现在不是等待的时候，目前参与计划的本地药房正为20至59岁成年人提供免费 MMR 疫苗，免费接种，无需等待，不要拖延，不要冒险，今天就前往您附近的药房、家庭医生或市政府诊所接种疫苗。详情请浏览 wphu.org.au。
2: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7: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如果您曾经支持过我们，衷心感谢您。正因为有您的支持，这个节目才能持续播出，您的社区能够在电波中被听到，正是因为有您。现在是时候续费您的会员了，不要只是收听，加入我们。续费只需优惠价11澳元。全价16澳元，请前往 3zzz.com.au 或致电94151928。 觉得麻疹只是轻微的儿童疾病，这是误解。觉得现在已经不需要打疫苗了，这也是误解。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并发症。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疫苗能够有效保护您和家人。 MMR 疫苗安全有效，可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市政府接种。
2: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8: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胡博，
3: 我是主持人陆平，
2: 欢迎收听第二小时的节目。那首先呢，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好，我们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据德国之声报道，尽管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停火协议，并且双方停火已经基本维持，但双方正在谈判之中，美国军方仍对伊朗发动了打击。
3: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当地时间上周六下午，一名男子在美国白宫附近向特勤局特工开枪，击中一名路人，导致该地区被封锁。该男子随后在医院死亡。
2: 好，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SBS 本周三的报道，根据联邦政府即将公布的改革措施，正在领取福利金并寻求就业支持的人士将被纳入一个新的就业服务体系。这一改革旨在提升系统的公平性。
3: 据 ABC 本周二的报道，墨尔本新南区 Spotwood 一家律师事务所遭到深夜纵火。火势开始于周二凌晨1点多，50名消防员花费了2个多小时才将其扑灭。维州警方称，附近居民表示看到过有几个人乘坐一辆皮卡逃离现场。
2: 来看一条中国消息，上周五发生的中国山西柳神峪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成为中国15年来最严重的矿难。
3: 下面我们来听几则财经新闻。4月通胀下降，央行或停止加息。据 ABC 本周三的消息，澳大利亚全国4月份的通胀数字于当天公布，总体通胀由上月的4.6%降至4.2%，其中燃油价格在4月降低7%，成为了通胀下降的主要贡献者。
2: 好，来看最后一条消息。据澳大利亚的金融分析本周二报道，世界首富马斯克开始在澳洲寻找上市公司投资人。马斯克经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期将开展规模庞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3: 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陆平和胡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冰柔文苑。有时候啊，一本书、一段文字，未必会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答案，但是呢，却会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停下来，重新想一想生活、关系，还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冰柔文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当呼吸化为空气，重新理解生命。这本书曾经感动了很多读者，也让许多人在忙碌中重新思考健康、陪伴以及如何面对生命中的不确定。接下来，让我们就跟随着冰柔一起聆听今天的冰柔文苑。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在每周四的下午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有时候人生真正让人害怕的并不是巨大的灾难，而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个一直以为不会出问题的身体开始提醒你，你并不是无坚不摧的。也许是一张医院的检查单，也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疼痛，也许只是某个深夜里你忽然开始害怕失去健康、时间甚至未来。那一刻很多东西都会忽然安静下来，那些曾经拼命追赶的速度，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那些以为非赢不可的执念忽然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冰柔文苑，冰柔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让我很难平静的书，《当呼吸化为空气》。书名本身就像一句诗，当呼吸慢慢化为空气，当生命突然开始变得有限，人会如何重新理解活着的意义？当呼吸化为空气，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后来进入了耶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他不仅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个热爱文学与哲学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医学能够延长生命，却未必能够回答生命为什么值得活下去。所以他一直都在思考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他即将完成多年的神经外科训练，即将成为顶尖医生的时候，年仅36岁的他被诊断出了晚期肺癌。那一刻他的身份忽然被彻底改变。昨天他还站在病床前告诉病人如何面对死亡，今天他却坐在医院里等着别人告诉自己还能活多久。从医生变成病人，这是他人生中最剧烈的一次堕落，而当呼吸化为空气就是他在人生最后阶段写下的记录。我想很多人真正开始思考生命，往往也是在身体出现问题之后。因为健康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人生还有很多的时间，总觉得等以后再休息，等以后再陪家人，等以后再快乐。我们习惯透支身体，习惯熬夜，习惯焦虑，习惯把所有的压力都吞下去，仿佛只要撑着，人生就会越来越好。可当身体突然亮起红灯，人才会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生命并不是以后，生命只是一个又一个正在流逝的今天。保罗在书里写过一句让我特别触动的话，死亡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会夺走生命，而是它会突然让你意识到原来时间一直有限。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追赶人生，后来才发现其实人生一直都在慢慢离开我们。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一点是，它没有教你如何变强，它反而在告诉我们，原来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不会害怕的人，而是终于敢承认，我也会痛，我也会脆弱，我也会害怕失去。成年人的世界最难的事情之一，其实是允许自己软弱。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不要哭，不要麻烦别人，不要示弱，要撑住。慢慢的，很多人都学会了伪装坚强，表面正常上班，正常微笑，正常回复消息，可心里早已经疲惫不堪。而身体往往是最诚实的，很多情绪嘴巴没有说出来，最后却会慢慢积压进身体里。焦虑、失眠、长期压抑、持续紧绷，有时候身体像是在替灵魂喊救命。
保罗后来在书里慢慢接受了一件事，人终究无法真正的控制生命，我们无法保证健康，无法保证未来，也无法保证明天一定会如约而至。可即便如此，人依然可以选择认真生活，认真去爱一个人，认真去感受阳光，认真去吃一顿饭，认真去陪伴家人。因为生命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永远，而是明知道有限却依然愿意热爱。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会如此的打动无数人，因为它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大道理，它只是非常真实的告诉我们，原来每个人都会害怕死亡，原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脆弱，原来再优秀的人也会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可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永远不倒下，而是当你知道生命有限以后，你是否还愿意温柔地活着。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今天的节目，人不是因为坚强才继续生活，而是因为即使害怕依然选择继续生活。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人生真正的成长并不是变得刀枪不入，而是终于开始理解，人可以脆弱，可以害怕，可以暂停一下，不必永远表现得无所不能。因为所谓坚强，有时候并不是硬撑，而是在疲惫的时候依然允许自己喘口气。与许多的单纯研究医学的人不同，保罗一直在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当生命走向终点时，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因此他不仅研究如何延长生命，也始终关注生命本身的意义。然而就在他即将完成多年神经外科训练，人生即将步入巅峰的时候，年仅36岁的他被诊断出晚期肺癌。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换，从拯救病人的医生变成了等待被拯救的病人。而当呼吸化为空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留下的作品，书中没有愤怒的呐喊，也没有刻意煽情，而是一种非常冷静克制却直击人心的真实。他用医生的理性，也用文学家的温柔，写下了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对生命最后的凝视。遗憾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前不久，保罗便离开了人世，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格外震撼，因为它不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而是关于人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真正活过的书。也许身体的疼痛从来都不只是疼痛，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别再那么匆忙，别再那么用力，别再忘记真正重要的人和事。生命其实很脆弱，可也正因为脆弱，那些温柔、陪伴、阳光、一句关心才显得如此的珍贵。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人生里慢一点、轻一点，允许自己脆弱，也允许自己被世界温柔地接住。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每周四下午为您播送的冰柔文苑节目。愿这里的每一段文字都能轻轻拥抱你。感谢您的收听，陪我度过这个下午。我们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伊安居士李清照想必大家也很熟悉了，是词坛为数不多的女词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首词作于她的晚年，那时她已丧夫，北宋灭亡，她南渡之后旅居江南时做的这首词。我先来通读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赏析。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开头呢，这一句14个字的叠词，开篇就是光说古今词坛的一句。正是之前讲雨霖铃时所说，诗词之中使用叠词本身并不罕见，主要在于能否能够妙用。而这一句可称词坛之千古妙绝，连续的7组叠词，没有一个字让人觉得有牵强之感，仿佛本该如此，只能如此。记得我小时候初学这首《声声慢》的时候，以为第一句叠词乃是这首词牌的格律要求，不觉有意，直到后来读了其他的声声慢，才惊觉其用法是大胆以及契合。同是声声慢，辛弃疾写开元盛日，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将近。记得我小时候初学这首声声慢的时候，以为第一句叠词乃是这首词牌的格律要求，不觉有意，直到后来读了其他的声声慢，才惊觉其用法是大胆以及契合。同是声声慢，

生。但是李清照却写得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句之妙并不是仅存于形式上的，更在于意境之上。头一句就说寻寻觅觅，却没有说寻觅何物。寻的或许是故人，或许是故园，或许是故国，或许是故事，但是无论寻的是何物，终于是落了个冷冷清清。自己孑然一身，秋风凄凄钻入窗帘，屋中人惨惨倚卧窗前。在南方湿冷的秋日里，心有戚戚。大家如果有在如今日这样的阴雨天中午睡初醒的经历，想必能理解其中的怆然。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此句看似不好理解，因为艳至菊开的秋季，按理说应该是乍寒还暖。有人解为是清晨时分才有渐暖，但这却与下句的晚来风急相冲突。依我看来，这句所说的并非周遭天气，而是自身所感。下句实际上是对上句的解释，乍暖只是因为刚饮了三杯两盏淡酒，而还寒则是南敌故国北地刮来的秋风。酒一退去，愁思涌起，又怎能将息呢？而这三杯两盏未必是真的酒太淡，有可能是愁太浓。本想一醉解千愁，奈何举杯消愁，愁意更甚，甚至冲淡了酒。而这晚来的夜风也未必是真的太急，只是风中裹挟着的不仅是秋意，还有往日种种。曾几何时，即便是雨疏风骤的夜里，依安居士仍能安睡，甚至一觉醒来酒意还未散去。而今晚风夹杂着往事吹来，便是连喝醉都不能了。无人共斟的酒最是苦口，既暖不了身，也暖不了心。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南迁的孤雁正从天上飞过，本就是伤心的时候，却又发现这大雁仿佛似曾相识。看着自北而来的大雁，李清照想到自己何尝不也是自北南迁呢？孤雁声声带来的不仅是北方的秋凉，更是前朝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又何必曾相识呢？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秋日黄花多至菊花，然而此时的李清照却并没有采菊东篱下的闲情，有的只是伤秋的悲情。黄花遍地，重重叠叠，但却无人与共采撷，至于在秋风秋雨之中独自残破凋谢。此处的菊花不再是隐逸君子，而是憔悴的燕居士。燕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已将此景道尽。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守在窗前，看着窗外铺满的黄花，在渐渐暗下去的天色里一点点模糊。这样的凄景，这样的凄情，让我一人怎生承受得住呢？历代词评谈及此句，无不称赞这个黑字的运用。张端义称此句黑字不许第二人压，原因在于黑字并非雅字。诗词之中可替换之词甚多，比如木、叶、溪、明，但此处恰恰用黑，就是有不可替代之妙。因为此处之情若用雅字则冲淡了心绪，只有这个粗粝的黑字方能显出此刻心绪之重。是以杨慎称之为以故为心，以俗为雅者，亦安得之矣。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句话用了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
一夜夜一生。

0: 声空阶低到鸣。同时此句再次善用叠词，那阴郁的天空终究还是落下了雨，不仅落在地上，更落在词人心上。这次地震一个愁字了得，全词不曾提及愁字，但却未有一行一字不是写愁。为何不写？因为各种滋味岂是一个愁字道得出的。李煜说愁恰似那一江春水向东流，秦观说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但李清照说此时有情道不得，却无言处是真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1: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最近呢，关于澳洲房地产市场的负面消息啊，真是不少，还有投行预测说澳洲房价将迎来 10%-20% 的下跌，会这样吗？澳洲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们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好吗？
3: 的确，近日呢，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警告称说，在预算案、税改以及高利率的双重压力之下，那么澳洲的房地产市场呢，可能会迎来40年来最严峻的一轮调整。那摩根士坦利银行认为呢，本次联邦预算案提出的资本增值税改革还有复扣税改革，实际上是改变了澳洲家庭过去几十年以来的资产配置逻辑。那税务的优惠减少之后，投资者购买现有住房的回报率和借贷能力都会下降，过去依赖高杠杆、低现金流亏损以及长期博取资本升值的模式将会在未来越来越难以维持。那投资房的买家呢，长期以来是占澳洲的住宅市场大概的是占需求的三分之一，那一旦这一部分需求明显的萎缩，房价自然会承受压力。因此呢，摩根士坦利预测全国的房价未来有可能下跌 5%-10%， 甚至呢，如果说要完全的恢复到过去的投资经济效应，那理论上甚至需要下跌 15%-20%。 那么未来的澳洲这楼市那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如此大的跌幅？咱们今天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确是在面临着诸多非常不利的因素的叠加。那首先呢，就是工党本月提出的税改方案啊，这个明显构成一个利空。其次呢，就是由于油价上涨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这个使得澳联储不得不连续三次加息，并且呢，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继续将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时间。那要知道，贷款在购房的过程当中，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变量。在复扣税以及高利率啊这种并存的大背景之下，借款人现在的负担能力是在被明显压缩的。那目前呢，澳洲的 NAB 银行、还有西泰银行以及 Macquarie 银行现在都陆续的推出了更新的这个偿付能力计算器，收紧了对于使用复扣税贷款的投资者的这个贷款额。现在呢 ,CBA 银行和 ANZ 的银行正在观望当中。此外呢，从近期的这个房屋的拍卖清空率也可以看出来，房地产市场是承压明显。那各大首府城市的拍卖清空率目前普遍跌破了 60%， 那在上周呢，昆士兰甚至只有 38%， 市场的成交热情是在明显走弱的。布里斯班呢，此前是有一轮暴涨，那这轮暴涨呢，是高度依赖跨州的投资者，特别是来自悉尼和墨尔本的买家。那这些买家呢， 呢看中的就是布里斯班，它的总价相对比较低，还能够靠复扣税来退税啊，完美对冲现金流。但是现在新政啊一出，那投资

0: 者的借贷能力还有预期回报率都出现了暴跌。那由于投资型的买家呢，在布里斯班需求当中占比是远超过像墨尔本这种自住比例更高的城市，那现在政策的风向一变，就使得这些资金立刻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可以说呢，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啊，这些早期的迹象是正在逐步显现的。但是呢，澳洲是否真的正在走向这个投行所说的要暴跌 20% 的路径，那这个结论呢可能没有这么极端啊。市场的情绪啊往往喜欢这个走极端，但是现实呢通常是更为复杂的。首先呢，从历史经验来看啊，对澳洲房地产这种崩盘下跌的预测啊，几乎是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但是真正兑现的次数啊几乎没有。比如说像2008年金融危机啊，市场担忧澳洲的经济会被拖垮。2018年呢，加息周期啊，再加上这个 Royal Commission 当时是彻查银行业、贷款业，又有人认为房地产的周期是彻底见顶了。那么在2020年疫情封城时期啊，市场普遍呢预测房价将大幅度回调。那在2022年啊，快速加息的周期也是同样出现了这种深度调整的判断。但是现在事后来看，更多的呢，这些都是周期的波动，而非系统性的崩塌。因为资产价格的终极逻辑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最终呢还是要回到供需结构上来，也就是供给和需求。那么在澳洲现在人口是持续增长啊，新房的供应呢是长期偏慢的，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这个供不应求的问题它仍然是存在的。其次呢，就是政策的可逆性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呢咱们可以拿新西兰来做一个例子。新西兰呢是在2021年推出了类似于澳洲现在的政策。那个时候呢新西兰也是工党执政，同样呢也经历了加息周期啊、税改以及资本利得税的政策收紧啊一系列的这个组合冲击，再加上新西兰的人口流失，那就使得新西兰呢在大概21年到23年之间，这个房价呀从最高点下滑了差不多有 30%。 不过呢在去年大选之后啊，新西兰的国家党啊联盟党，就类似于澳洲的这个自由党这个联合政府呢，他们逆转了之前新西兰工党的政策。那尽管现在新西兰的人口呢可能还是在流失的，但是呢房价也已经逐步的企稳。目前呢新西兰的挂牌量已经反弹到峰值水平，成交率呢也从之前的 50% 回升到了 70%。因此呢可以以新西兰作为例子，就是如果澳洲出现阶段性的回调，那么这个回调的幅度还有持续性啊，大概也会受到政策和市场供给的制约啊，不太可能会是这种崩盘或者无限的下行。而等到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受到冲击，那到时候不论是政府的财政政策还是澳联储的货币政策，都有做出相应调整的空间。所以总之呢在这个投行报告当中提到的澳洲房价需要下跌 15% 到 20% 才能够恢复经济效益这个更多的呢是属于一种理论的模型推演。在现实当中我个人认为澳洲的楼市还是存在明显的抗跌优势的。首先呢就是澳洲的刚需群体仍然庞大投资者虽然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离场，会带来价格的回调，但是这个会迅速的释放此前因为房价过高而被挤出市场的这个自住的需求者尤其是首次置业者的需求。那自住买盘的回归，它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价格安全垫。其次呢，就是在房价的下行周期，卖方的这种惜售的心理可能会更严重，尤其是那些比较优质的区域的这个存量房，由于祖父条款，那现有的房东可能会担心，一旦卖掉了这个核心区域的优质房产，那未来就很有可能再也没有办法买到类似的房子，也没有办法再享受到过去的税务和政策红利。这个呢，就会让 成熟的核心地段的业主变得更加的稀瘦，供应会被进一步的锁死，这类优质区域的优质资产啊，未必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甚至反而可能因为稀缺性而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那么未来呢，楼市的这种区域分化还有资产分化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面对当前的这种诸多的负面政策的叠加，那首先我们要肯定澳洲的房地产周期的确已经进入了逆风阶段，但是呢，回调并不等于崩盘。澳洲的楼市真正可能会出现的啊，不太可能是全面的暴跌，而是一种短期的阵痛啊，低增长、高分化以及流动性会逐渐的下降，直到市场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0: 朋友，你还记得下雨的时候吗？微风轻轻地翻动着树叶，雨珠在叶子上翻滚跳跃。
1: 窗外此刻下着雨，不知道你在哪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戏剧与音乐欣赏栏目。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首大提琴演奏曲《下雨的时候》。

第一个音符落下，心里某个角落也开始下雨。那些被日常掩埋的柔软，随着旋律缓缓浮起，每一缕琴声都像温柔的触角，探入记忆的深处。他不追问，只是陪伴，让你在雨声里与自己所有的过往安静地和解。

下雨的时候，当这首曲子缓缓流淌，琴声像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搭在你的肩上，它不言不语，却懂得你所有的欲言又止。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无人懂得。听着听着，你发觉，原来在雨声里，在旋律中，你从未真正的孤单过。夜深人静的时候，放一首舒缓柔美的乐曲，如同点燃一炷馨香，氤氲着我们的思念。让手指与弓弦将深情缠绵的情怀拉满，融入在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您将欣赏到的是我们邀请的中医专家给您带来健康养生节目，敬请收听。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墨尔本中文台健康养生栏目，我是孟医生，来自世界传统医药文化养生学会和墨尔本国医堂。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育龄期女性的健康养生第一讲，月经不调的养生调理。很多女性啊，一说到月经不调，第一反应呢就是，月经不准时。也有的人可能会说，没关系，女人嘛，月经偶尔乱一点也正常。但是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月经它不是小事儿，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女性的一张月度健康报告一样的，它反映的是整个身体的一个节律、气血啊、睡眠呀、情绪呀、内分泌是不是在正常的运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两期的节目来系统的讲一讲月经不调。那我们先看什么是月经不调呢？是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月经不调就是月经没有按照28天来呢？但实际上，月经它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像时钟那么精准啊。我们的月经不调呢，它包括了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周期不规律，就像我们说的，通常说的哈。没有按照28天，或者总是提前呀，总是推后啊，或者是忽前忽后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经量的异常，如果月经过多、过少，或者是淋漓不尽，都属于月经不调。再有一个是经期的异常，时间经期的时间太短或太长，还有就是伴随的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痛经啊。比如说血块过多呀，经前烦躁啊，经期的头晕呐、等等。所以呢，月经不调它不只是时间准不准，而是月经在节律、量、色、质和一些伴随的感受任何一项出现了偏离，我们都要重视它。那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女同志的小毛病，但是其实呢，月经不调它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呢，它是一个信号，它可能在提醒我们身体的节律变了，或者是你的睡眠不足啦，你的气血亏啦，排卵功能不稳定啦，甚至呢，有一些妇科内分泌问题正在出现。我们打个比方哈。它有点像一家公司每个月的那个财务报表，如果账目每个月都差不多，说明运行的还行。如果这个忽然这个月断流了，而下个月又爆冲了，再下个月呢，拖拖拉拉，这背后肯定不只是数字不好看，而是整个的管理系统都出了点问题。那从现代医学来看，我们月经不调会有哪些原因呢？通常会有以下的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压力和这个作息的紊乱，这个是我们现代女性最常见的，因为我们工作压力大呀，长期熬夜呀，它都可能影响到这个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来影响这个排卵和月经的节律。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体重的波动，有的人是过度减肥节食啊，体重过轻，或者是呢，有的人是体重快速的增加，都会影响月经出现问题啊。第三个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非常常见的，它主要表现在月经拖后啊，周期长啊，容易长痘痘，然后发胖，排卵不稳定。第四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这个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哈。第五个就是子宫和卵巢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像子宫内膜的问题啊，卵巢功能的问题啊，肌瘤囊肿的问题啊，这些都会引起月经不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围绕着怀孕的这个时期产生的，像这个流产之后的恢复不好，或者是产后的这个月经的恢复不好。也会容易这个引起月经不调， 所以呢，我们的西医也会讲月经不调呢，它有的时候是功能性的，但也有的时候是器质性的啊，或者是内分泌的问题，所以很值得我们重视。那我们中医怎么看月经不调呢？我们中医看月经不调呢，不单单是看这个包宫，而是看女性的整个身体的这个协调的能力。啊，中医认为呢，月经它和肝、脾、肾这几个核心的脏腑有很大的关系，它也和气血、冲任这两个核心的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肝呢主疏泄、主藏血，啊，它负责让这个气机通畅。如果肝郁了，那月经就容易出现紊乱。啊，那脾呢又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制造气血的一个后勤部。啊，如果这个脾虚了，气血不够了，月经也会出现问题。再有就是肾，肾它主生殖，它和天癸冲任生殖功能密切相关。如果是肾气不足了呢，月经也容易出现失调。啊，那冲任呢，它为月经之海，冲脉呢是血海，啊，而任脉呢主胞胎。那我们月经能不能按时来呀，来的顺不顺呢，都和这个冲任二脉呢是不是充盈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中医来看月经不调，不只是说月经乱了，而是要考虑你的这个肝脾肾呀、气血冲任之间的协调有没有出现失衡。啊，那我们常见的月经不调在中医来说呢，有分几个类型哈。第一个呢就是肝郁型的，啊，这一类呢在现代女性当中非常的常见，啊，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啊，那常常表现为月经忽前忽后，有经前的乳房胀痛啊，有经前的烦躁啊，啊，睡眠不好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因为我们中医说肝主疏泄，啊，压力大了，情绪压抑了，或者是长期隐忍啊，就容易出现肝区郁结，啊，肝区郁结以后，它就气机不畅，气机不畅呢，月经就自然就不准，啊，那我们的调理的原则呢，就是疏肝理气，啊，来调和气机，啊，放松心情。啊，那我们的养生建议呢，就是避免熬夜，然后少生闷气，啊，然后可以做一做八段锦呐，轻松的瑜伽呀，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从饮食上就是少喝咖啡，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可以用一点中医养生的办法，就是用点玫瑰花、佛手、陈皮这一类的来泡茶喝。那第二类呢就是脾虚型的月经不调，可能常见就是月经量少，颜色淡，或者是经期拖得比较长，容易疲惫，食欲呢也一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就像刚才说的，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那么如果长期的这个饮食不规律呀，节食啊、冷饮呀，或者是思虑过度啊，都会导致脾虚。那脾虚之后，气血就生化不足，那月经呢就失调了。那我们的这个调理原则呢，就是健脾益气来养血调经。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三餐要规律，少冷饮，多吃一些好消化的温的软的食物。像我们中医呢，可以用一点山药啊、小米呀、红枣啊、莲子啊、瘦肉汤啊，来这个健脾益气。第三类呢，就是血虚型的啊，它和脾虚型的也不一样哈，它常常也是表现在量少、色淡、经期短，但是呢，它也会伴随着失眠，脱头发，或者是呢，有时候会头晕、心慌，啊，皮肤干燥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我们这个女性呢以血为本，比如说长期熬夜就容易伤肝血，那么脾胃弱呢也生血不圆，生血不足，月经过多呢也容易导致血虚，产后没有康复啊等等，这些呢都容易产生血虚型的。那我们的调理原则就是要健脾养血，那这一类呢就睡眠非常重要，我们要先把睡眠补回来，然后再补充营养。我们的食疗呢可以用点瘦肉啊，鸡蛋呀，黑芝麻呀，山药红枣啊，这些来养血。但是如果你的贫血很严重，一定要经过正规的检查。还有一类呢就是肾虚型的。肾虚型的这一类月经不调常常表现在月经的推后，周期长，量少，伴有这个腰酸呀，怕冷啊，容易疲惫呀，甚至有这个备孕的困难，出现了不孕症啊等等。因为我们的肾呢主生殖，长期的熬夜呀，或者是久劳啊，或者是年龄逐渐的增长啊，都可能导致肾气不足。那我们的调理原则就是要补肾调经，固本培元。那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不要长期的透支，要尽量的在晚上要早睡，保证充足的睡眠。运动呢也不要这个过度的消耗，尤其是备孕女性，尤其是调理好节律，不能光靠补，一定要调理这个节律。最后一类呢就是血瘀型的月经不调。那么血瘀型的月经不调常常表现在月经的颜色发暗，血块多，那么痛经比较明显，经常会经前或者是有腹痛或者是胀痛。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这个血瘀呢常常和寒和郁，就是抑郁寡欢的郁哈，然后久病久坐气滞，这个时间久了就都可能导致气血血行不畅。那血行不畅呢它就不通嘛，所以就会出现月经的不调的问题。那么我们调理的原则就是活血化瘀，行气调经，温通经络。那么我们的养生建议呢，就是经期避免受寒，不要久坐，有时候要适当的活动。那这一类的病人呢，就是泡脚和热敷和适度的运动非常的会有帮助，每天晚上用艾草啊、老姜啊来泡泡脚，或者是用点艾灸啊来灸一灸，都是会有帮助的。但是呢血瘀呢体质呢，我们不要自己乱用活血药，要找医生呢来辨证治疗。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么下周呢我们会继续讲关于月经不调的一些其他的调理方法，和大家常用中药的一些使用注意事项。好，感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天气凉了，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大家注意记得保暖。下周四两点我们空中再见。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cedonian.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a return ticket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8.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uel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